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
6: 过一会儿又听一声，一共是4声活枪响震，惊得庙外树林里鸦鸣雀飞，乱了一阵儿，又沉寂下来。此时西光薄曙微映，只见王吉宝腰下劈刀，肩上斜挂火铳，一脸得意地进来。四爷，我打完了。福康安看看天色，问道：有闲人瞧见你没有？
7: 有个捡粪老头子起得早，在官道上听见枪响，扔下粪叉子就跑没影了。
6: 福康安一声不吭就进了玉皇正殿，吉宝跟进来，见他双手举案，面对面似乎在审量玉皇大帝的神龛，以为他要烧香祈祷，赶忙打火点燃了台烛。取香要烧的时候，福康安摆手制止了他，转脸说道：我不信神鬼，信天命，看来我还不成，走这么点路就觉得腿疼，我比不上老公爷。
7: 爷说的哪里

0: 绿营管带，你认识吗？何老六说，回四爷，他只是个千总，见过面，标下叫不出他名字。去年夏天省城会操，教场上演队，我带的队列最齐整，国泰叫我示范，晚上宴席上又表彰我，八总以上的军官都在场，他应该认识我何老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面孔问何老六，怎么回事？何老六铁青着一张脸行了军礼回道，四爷，真的叫你料中了，我传了令，他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先向我讨三个月的饷银。
6: 一服一斤粮，
7: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8: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7: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8: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6: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行成对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

0: 术，结果来到哪儿呢？来到武威。
1: 哦，
0: 来到武威，突然知道有什么，就是给他让他把他派到西域去的这个皇帝呢，没了，就是下命令的人没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命令没法执行了，
1: 就不成立了，
0: 不成立了。于是怎么办呢？他就在武威驻扎了下来。
1: 嗯，
2: 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0: 我们有时间等你。
1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5: 对不起，我就过去。
1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7: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5: 哎呀，我的。
1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8: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传播以后，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多影响。那么古人是如何饮用葡萄酒的？夜光杯又真的会在夜里发光吗？
0: 这个地方呢，又盛产祁连玉，用祁连玉做的杯子呢，晶莹剔透，在月光底下，它依然感觉熠熠生光。
1: 嗯，
0: 所以就感觉它，人们就叫它夜光杯。葡萄酒倒到夜光杯里，那么绿色的祁连玉又是晶莹剔透的，大家在想，它的光感是不是一定是非常好的？
1: 没错，很通透，
0: 很通透，
1: 对，
0: 晶莹剔透的一种感觉。葡萄酿的酒，还有夜光杯，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跟武威产生了联系，所以它写在了《凉州词》里头。
1: 没错。
0: 那么这个诗呢，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葡萄园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唐代繁盛的时期，有葡萄大量的种植。
1: 嗯。
0: 葡萄酒呢，在
4: 分为两队，分别采摘紫葡萄和白葡萄。在听王老师讲解葡萄美酒时，垂涎欲滴的同学们，此刻也不得不再次放下葡萄的诱惑，争分夺秒地填满属于自己的葡萄筐。
1: 啊，这么多呀，你们真可以。

0: 继续。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
5: 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6: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骆驼生活在沙漠里，它身体很高。
11: 那今天小叔姐姐呀，就要带着你们走上沙漠，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这个沙漠之舟骆驼，好不好？
12: 好。
11: 但是今天啊，小叔姐姐不是一个人带你们去旅行的，还带大家找到一个神秘的嘉宾。这个嘉宾啊，不仅特别有学识，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帅。哇！期待吗？
12: 期待。
11: 好。
10: 沙漠之舟骆驼曾经是人类能够穿行沙漠的唯一工具，看似行动缓慢的它们可以持续行走上千公里。骆驼的身体里藏着哪些沙漠生存的秘密？它们在运送货物的同时还参与过哪些国家建设工作呢？越不吃不喝，但同样顽强的还有与骆驼同生共存的一个特殊民族。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便与这个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身边这些史姓安姓的氏族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呢？
13: 同学们，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姓康的、姓石的、石头的石、
14: 姓石、
13: 历史的石、
14: 历史的石？
15: 有吗？
16: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就姓石，石头的那个石。
17: 我们班里还有一位叫史若琳的同学，也有一位叫康悦的同学。
18: 哦，史和康。
13: 唐代以前大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唐代大概有300-400年时间，在咱们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族群，叫粟特人。
14: 粟特人
13: 啊，粟特人。然后粟特人其实他们是以前是伊朗的一支，他们很分散，不像一个集中的国家，比如十国、
14: 史国，
13: 他们这些、他们这些人活跃在中亚，一直到咱们长安之间。然后这个之间之后，很多人在咱们的武威这些地方就扎下根来了，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姓，以国家为姓，姓康、姓石。他们就是依靠骆驼活跃在咱们大茫茫大漠之中。咱们在东方壁画里面的，比如说像福田经典图。
5: 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同粟特人一样，骆驼的精神也融入了中华文化，它坚韧顽强的品质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那么骆驼是如何与人相处的？那些以养骆驼为生的人又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2: 小的，
3: 对，还有一只纯白色的。
4: 咱们数一下，这有多少头骆驼？咱们家里面有多少的？
5: 七匹。
4: 明代、清代或者民国时期，就是像这么规模的一个，就算一个
3: 驼队，
4: 驼队的一个小驼队的规模。那是有一个名词非常有名，叫骆驼客，就是很活跃在咱们整个中国的，不光是西北地区，全。

0: 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

0: 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啦。
1: 嗯，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2: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3: 啊、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或登录。

0: 认同我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就请求这个谭博士来帮忙。
1: 嗯，
0: 这个约定好了，房子是归男方这个本金，对吧？婚后的这个财产，然后呢，盈利双方各占一半，房租的租金是不是也要进行分割？来请教您。
1: 嗯，他这个房产是属于婚后财产，然后又登记在双方名下，是很典型的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就是虽然你们双方约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房产售出之后，说本金归男方所有，然后盈利呢各占一半，就是在这个出售条件达成以前呢，这个房产产生的租金收益是属于一个这个共有物的法定孳息，是应该由双方共同享有的。也就是说，这个租金无论他租多久，你也是应该享有一半的，即使是男方拖延不卖，也不能够独占租金。
0: 哦，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一份算是盈利吧，租金也算是一种盈利。
1: 对，
0: 嗯，它也可以进行双方的分割。
1: 是的，
0: 这也是给您的一个回答。您看看有什么
1: 一个实际上的损害，您可以把这部分证据搜集起来，如果您之前没有搜集的话，你后面还可以注意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让对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嗯，也就是说他嚣张任他嚣张，他相关的这些记录你留存下来之后，你可以不动声色的来制住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对，如果他对方持续的对您进行辱骂或者骚扰，有可能已经就是涉嫌到就是行政违法行为了，我还是建议您可以保留这一部分证据，然后同时报警，然后公安机关可能会一起就是按照法律来处理他的行为。
0: 我感觉是这种哈，就是如果多听我们律师的建议啊，经常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慢慢的解决了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1: 对，
0: 而是会站出来用理性的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1: 而且第一时间就应该是去开始整理证据了。
0: 嗯，就一定不可能是跟他对骂，因为那种对你来讲更是消耗，也没有办法维权。
1: 是的，
0: 对吧？学到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

0: 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2: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3: 蒲康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带了十名随从来的，我们的实力要隐蔽到后天卯时。贺老六一头忙着巡营安抚兵士，不住地看天上日移时辰，看着将近午时进见。庙里边还在整队，庙外的阿葛哈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
8: 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

0: 全市累计斩获246项油茶科技成果专利，多品牌矩阵拓宽产销渠道，让耒阳优质茶油走出湖南，销往全国。下一步，耒阳将持续深化领涨制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壮大油茶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国庆假期后半段，不少游客选择错峰来到凤凰古城游玩，避开假期前期人流高峰。游客可以更加从容地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沱江山水和民族古韵，错峰出游也持续带动古城文旅消费，保持市场热度。相较于假期前几天，古城客流更加舒缓，游玩体验更佳，不少游客趁着假期尾声前来打卡。民
1: 乐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啊、哦、原来。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1: 你呀、啊、你呀、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

0: 广播时光里的歌，
1: 都别忘了故乡。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

0: 指的僵硬，它可
1: 啊
0: 能也会出现
1: 啊，
0: 啊，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1: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0: 脑胶质瘤它分为四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呢，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啊。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四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1: 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啊，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枢神经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哎，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也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瘤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0: 是这样的，那个脑。

0: 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明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它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它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1: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啊，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神经内科的疾病，一个是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脑肿瘤是有可能诱发这种记忆力的下降以及辨识功能的下降。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1: 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0: 对，如果是这种

0: 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

0: 年了，
1: 太黏了，黏住了。
2: 好，这一步完成了，我们是不是要等它发酵了？
3: 哎，对，等我们等把这个买了以后，我们等到七八天就发酵就结束了。但今天肯定看不到发酵，
2: 看不到了，看不到我们要产出的这个葡萄酒了，得七八天呢。但是这个葡萄汁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尝一尝？
3: 这个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啊，
2: 大家
3: 可以尝一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2: 对，咱们尝尝劳动成果好不好？
1: 好。
2: 同学们，咱们今天跟着王老师啊，学了很多有关凉州瓷背后的故事，还跟着宋师傅学习了怎么酿葡萄酒。我们既体验了这样的氛围，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不是？
4: 他们在运送货物的同时，还参与过哪些国家建设工作呢？
5: 全是沙漠耶！
6: 一望无际的沙漠。
7: 小
8: 厨房，
7: 同学们好。哎呦，
2: 哇，走了好远才见到您。
7: 沙漠，你是不是觉得非常辽阔？
2: 我真的是。
1: 现在我们脚下踩的这个沙漠是什么沙漠？
6: 腾格里沙漠。
7: 对。我们武威其实旁边有两个大沙漠，一个是腾格里沙漠，一个是巴丹吉林沙漠，这两个都是非常大的沙漠。咱们武威周边就在它们之间。沙漠还像一种什么样的自然风光？
2: 像什么？
7: 嗯，
2: 你说
5: 像海洋。
2: 没错，
7: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沙海，
2: 沙海。对，
7: 海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渡过海呀？
5: 船。
2: 很好。
7: 对，那我们沙漠里面需要靠什么东西？
5: 骆驼。
2: 哎，对了，
7: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沙漠之舟》？
5: 学过。
7: 对，《沙漠之舟》就介绍骆驼怎么在沙漠里面生存，怎么带着货物和人怎么到远方的故事，是不是？
2: 是啊。
7: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围绕这篇课文讲一些书本之外的一些知识。我们通过骆驼，真实的骆驼身上感受骆驼的品格和骆驼的性能，好不好？
5: 好。
7: 我们去找骆驼去。
2: 走。
4: 课文《沙漠之舟》里同时介绍了骆驼背上的驼峰，骆驼腿上的胼胝，那么这些独特的身体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又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
2: 它朝我们走过来了，看到了吗？
9: 骆驼好，
2: 你好呀，
9: 沙漠好。
2: 我记得文章里有说，骆驼的这个应该是在腿的部位有一块叫胼胝的东西。
7: 对对，胼胝就是这个词，就是古代大概就老茧，
2: 老茧
7: 很辛苦。
2: 对，
7: 咱们现在有个成语叫胼手自足，就表示这个人干了很多活很辛苦。
2: 也就是因为有胼胝的存在，所以他这样跪在即使很烫的沙子上，他也不会感觉得到。
7: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你看他脖子特别的长。
7: 他们在沙漠里面要找方向，找水源，就要视线很开阔才行。
2: 是，而且它的嗅觉非常灵敏。
7: 它能够
2: 嗅到水在哪儿，同时它也能嗅到沙尘暴要来了。
7: 对对 对, 对，
2: 就赶紧卧下。
5: 这匹骆驼上面的这两个驼峰是什么呀？
7: 这个咱们平时叫什么？叫驼峰。
2: 对，
7: 驼峰。这个驼峰很重要。
2: 就
7: 知道他们的很多脂肪就出在这里面。你知道咱们知道人一天多少天不喝水就会可能会死亡？
5: 三天。
7: 对呀。多少天不吃饭就会可能会死亡？
5: 七天
2: 差不多。
7: 你们知道骆驼要是不喝水多少天可以坚持多少天？
5: 一个月。
7: 对，它不喝水不吃东西可以坚持一个月，很多东西就储在这里面。
2: 知道骆驼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5: 不知道。
7: 我们现在叫骆驼，其实在古代典籍里面不是这个名字。你们知道骆驼现在的名字很复杂，叫驼驼，就和咱们骆驼驼字也很像。
2: 我知道那个字底下是
7: 很复杂，上面一横一个口，然后一个宝袋，
2: 中间一个石，
7: 下面一个木。
2: 木。
7: 对，它这个大概意思就像口袋一样，就是驼驼大概就像袋子一样，可以驮东西驮到很远的地方。后面慢慢演化成骆驼这个概念的。
4: 天生为沙漠而生的骆驼，可以坚持一个月不吃不喝，但同样顽强的还有与骆驼同生共存的一个特殊民族。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便与这个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身边这些史姓安姓的氏族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呢？
7: 同学们，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姓康的、姓史的？石头的石，
2: 姓石，
7: 历史的石，
2: 历史的石，
5: 有
7: 吗？
10: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就姓石，石头的那个石。
5: 我们班里还有一位叫史若琳的同学，也有一位叫康悦的同学。
7: 史和康。唐代以前大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唐代大概有三四百年时间，在咱们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很有名。

0: 一个族群叫粟特人。
1: 粟特人
0: 啊，粟特人，然后粟特人其实他们是以前是伊朗的一支，他们很分散，不像一个集中的国家，比如十国、
1: 十国，
0: 他们这些、他们这些人活跃在中亚，一直到咱们长安之间，然后这个之间之后，很多人在咱们的武威这些地方就扎下根来了，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姓，以国家为姓，姓康、姓石，他们就是依靠骆驼活跃在咱们大茫茫大漠之中。咱们在敦煌壁画里面的，比如说像福田经典图，就看到扶桑。和那个骆驼怎么偷的物资，所以我们叫胡姓，这个胡人其实就咱们昭武九姓，这里面有一个姓康的，有一个姓转化成另外一个姓呢，叫姓安。然后他们有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安禄山，姓史的一个后面的一个人叫史思明，
1: 知道吗？
0: 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典故吗？
1: 什么典故？安史之乱。
0: 对，改变了整个唐代的，让唐代由盛而衰的就是安史之乱。你可见他们不光是经商在这边游走，而且他们已经在大唐的帝国里面做官，然后融入其中了，
1: 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啊，有很多官职，证明这个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0: 不光是带来了商品，带来了物资，促进了贸易，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 我们听了这个滕老师讲了这么多，知道骆驼是从外国来的，那么外国来的骆驼和我们人类要如何相处，怎么生活在一起呢？你们想知道吗？
2: 想。
1: 要不然我们带着这批骆驼跟着爷爷一块回家看看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5: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6: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5: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6: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7: 同学们上课。
8: 老师好。
7: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

0: 咱们家里面有多少的
1: 这批
0: 明代、清代或者民国时期，就是像这么规模的一个，就算一个
2: 驼队，
0: 驼队的一个小驼队的规模，那是有一个名词非常有名，叫骆驼客，就是很活跃在咱们整个中国的，不光是西北地区，全中国在活跃。他们这个是几代人都从事这个工作，可能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然后一代的传下去，他们都是就是靠骆驼为生。
3: 沙漠宽广无边，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沙丘，旅行的人很难认路，骆驼却能在沙漠里给人们带路。沙漠里的大风是很可怕的，大风卷着沙粒飞滚，有时会移来整座沙丘，把人和牲口全埋在底下。骆驼熟悉沙漠里的气候，快要刮风了，它就跪下，旅行的人可以预先做好准备。
0: 小朋友，你们知道一只骆驼一般要驮多少斤的货物吗？
1: 我觉得大概200多斤左右。
2: 200多斤、
4: 我觉得大概300多斤。
0: 基本上比较标准的就是大概就是一般到300到350之间，320那样子。
5: 所以夏初姐姐给你们准备了骆驼的小零食在那边，咱们喂给他们吃好不好？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

0: 借我一束。
1: 没有啊。
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7: 没看见。
8: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2: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2: 妈，咱们穿衣服了，
1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2: 穿
13: 上，
12: 来伸胳膊，
13: 伸胳膊，
12: 哎，真棒！
13: 哎呦，宝宝真棒！
12: 哎、慢点、哎，慢点，
13: 慢点，慢点。
14: 爸，别怕，
15: 儿子
14: 有我呢。
15: 别怕，
14: 来，
15: 有爸呢。
14: 迈腿，
15: 来，迈腿，
14: 来，
15: 来，哎，对，
14: 对对对，
15: 哎呦，宝宝真棒！
14: 落，嘿，对对对，
15: 慢点，慢点，
14: 好极了，哎、加油，
15: 来
14: 爸，
15: 儿子，
14: 咱们再来，
1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怎么可以安心地说出早安？
1: 早安，早安。
0: 因为没有战火弥漫的天空，没有动荡不安的土地，列车会准时抵达，课堂会准时响起铃声。
2: 宝贝，晚安。
1: 晚安。
3: 今晚全国会有多少句晚安？每一句晚安都藏着对明天的期待，希望一觉醒来，一切如常。高铁穿过群山，货轮驶向远方，数据穿过光缆，种子长出新芽，孩子健康长大。
0: 这些如常的背后，是有人在守护，守护边疆与海岸，守护网络与数据，守护种子与资源。

0: 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0: 三方鉴定就是由您自己付费。
1: 也就是说，如果是确实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引起的，这个鉴定费是你前期垫付。
0: 不对，就是说您在诉讼之前的这个鉴定费用是由您自己支付的。
1: 嗯，
0: 可是如果您是在起诉以后，然后由法院去指定的那个鉴定，这个钱呢是最终就是过错是由谁来承担，就是谁来支付这个费用。
1: 嗯，我讲的是最最乐观的情况。
0: 对。
2: 哦，那就等于还是要起诉。
0: 对，我还是建议您起诉。
1: 嗯，这样子我们
0: 因为现在他已经拒绝跟您沟通了嘛，然后你没有任何的依据拿在手上，可能人家也可以不大理睬您。
1: 嗯，
0: 所以还是建议您起诉，然后这样子会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对待。
1: 谭博士，您帮王先生用时间线的这个方式来帮他捋一捋他目前该做什么，下一步有可能会遇到什么，好吗？帮忙吗？
0: 好，就是您现在第一步呢，肯定是固定证据，这是最重要的。您需要保
3: 存。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杨先生你好。
9: 哎，喂，你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嘛，我开车在路上，然后有一辆摩托车在钻缝的过程中，他不小心就是刮到了一下我的车右后方，然后当时我比较着急，然后有事情，然后就说加了一下微信，然后后面有他跟我说的是有什么费用的话就告诉他，然后他给我转钱过来。
1: 嗯，
9: 后面呢我跟他说好之后，因为我一周之后我才去的那个汽修店，他微信被封了，然后现在不能通过好友，要我加他另一个号，我加了之后还没有通过。
1: 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加不了吗？我先打个问号哈。
0: 他就是如果是您重新的申请加他微信，然后他找了个理由拖延，这说明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个债务的，然后这个就是在证据的这个层面，就说明他还是认可他欠您的这一部分的钱，他证据层面是已经足够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从谭博士的话里理解到，就是之前的那些聊天记录千万都别删，
0: 对，
1: 对吧，
0: 删保留着。然后您报警之后也可以调出当时的视频，可以作为一个诉讼的证据。然后如果就是报警以后警方他可以介入调解或者出具这个记录，这个记录也可以作为您的证据。然后报警的时候就是警方他只能调解嘛，不能够强迫对方去赔您的钱。如果就是后面他还是不赔的话呢，就是您是可以去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时效是3年。
9: 哦，好，就是当时也没有留他的电话，只加了一个微信，可以就是报警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找到他吗？
0: 报警了以后的话，警方那边就会有他的电话和他的联系方式和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当时那个路段它是一个精准的时间地点，有监控的话都可以找得到相关
0: 的
1: 信息。
0: 嗯，
9: 好，因为我这边行车记录仪也看不到他车牌号。
1: 嗯嗯，

0: 个认定事故认定那个责任认定单，然后判一下你们各自承担一个什么责任，然后依据这个东西呢来各自担责，这也比较公平，对不对？
1: 嗯，
0: 也免得后续才会出现像杨先生这样的一些纠纷。当然2000块钱并不多，哦不，200块钱并不多，但是有可能就是有时候他的那个涉案的金额会大一些的话，就不太好了。
1: 还好您只是刮擦了一点点漆，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类似于撞到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部位啊，可能伤的这个金额也会不一样。正好您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提醒和借鉴。
0: 是的。
2: 好，感谢啊，大概了解了。

0: 给你出具了相关的证明吗？落在纸上盖了章的。
1: 已经给了我鉴定回执结果、
0: 哦、
1: 他们已经作证了说这把吉他是改色问题。
0: 这个很棒，您这一步做得非常非常对。然后您是找了某东这个品牌来进行协商，你当初买这个吉他的店还开着对不对？
1: 对，现在还开着。
0: 啊，他不愿意给你退钱。然后您刚刚是说某东说没有办法对这个店进行惩处的原因是这个店跟这个品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官方合作。
1: 对。
0: 然后他们的合作在什么时候结束了呢？
1: 是2024年4月8号到2025年4月7号结束。
0: 也就是几年前就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你是在后面他们结束之后买的这个吉他。
1: 对，然后他们品牌方还出过一个通告，说是在2025年8月份出过一个通告，说这家店铺存在涉嫌销售劣质产品的一系列问题，出了一个通告出来，
0: 哦，
1: 然后结束了他们的合作，
0: 非常清晰了。现在、嗯、来，我们请一下谭博士来帮帮忙，指路一下吴先生现在的问题。
2: 我想说的是，他们曾经有过合作，并不等于那个商家他有权销售假货啊。像您在的手上已经有一个品牌方的一个鉴定回执，认定它是一个假货的话，这是对您非常有利，相当有利的一个证据，
0: 非常棒的一步。
2: 对，就是您的那个已经能够明确您收到的吉他它就是假货了。嗯，
1: 对，
2: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像您遇到这个情况的话，经营者他在提供商品在售卖的时候就存在一个欺诈行为，是可以退一赔三的。
1: 是。
2: 嗯，像您之前说已经找过了那个平台嘛，平台的话我不知道他们、那个、
0: 某东
2: 那个平台就是理论上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是请平台介入。我建议您第一步呢先将您之前的那个品牌鉴定的回执、您的订单截图、您的商品照片和您和平台的全部的沟通记录，然后全部通过那个平台的后台的维权的那个路径一起上传，然后递交一个书面的一个请求，他们去维权，
1: 说我在跟商家聊天的过程中，我跟商家说，您这边确定自己的产品是全新正品支持鉴定吗？商家这边回答，是全新正品支持鉴定。然后我再问，如果说出现假货什么情况，他说，支持退一罚10这样子的话术，聊天记录呢有效吗？
2: 有效的。如果说商家他提供了一个严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承诺的话，是以他的承诺为准，所以您就可以要求他退一赔十了。
0: 哇哦，我的算术题做的还可以，16000。
2: 对，
0: 也就是说按照刚刚这个说法的话，应该是把那个16000先退给您。
3: 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5: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
0: 这两个问题我们来一起请教一下谭博士啊，葡萄这个问题请您来帮帮忙。
2: 首先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像这种公司单方面的降薪并且要求转兼职，它是属于一种典型的违法变更劳动合同的一个情形，就是还是不建议您主动的提离职，就是您可以去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仲裁，然后去主张2N 的经济补偿金。
0: 这是第一点。
2: 对，社保已经交了8年，就是您在那边工作至少已经8年了，对不对？就是可以至少可以主张一个16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然后同时呢，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它目前失业保险金的一个领取已经简化，您可以凭您的社保卡或者身份证直接向社保的有关部门去申领，然后不需要单位出具一个解除证明。
0: 这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也会建议有几个关键的注意点，比方说不要轻易的签字。
2: 对，
0: 你看看谭博士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温馨提示一下。
2: 温馨提示就是第一，不要主动的提离职。第二，不要接受他的新的岗位的变更，然后公司让您签任何什么我自愿去调薪啊、降薪啊、转岗啊这种东西都不要签，然后就是该仲裁的仲裁，该起诉的起诉吧。
0: 这是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希望可以帮到你。96218转0号键，我们也来看到我们的热线，各位朋友们正在拨打。如果你拨打的时候遇见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呀。我们来看到铁锤，他说属婚后财产登记双方名下，经过协商，该房产售出后本金归男方所有，盈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七八十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这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

0: 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

0: 安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农行商户易贷，生产经营好帮手，个体户、小微企业资金不发愁，一年期年化利率低至2.8%，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最高500万。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倚在深秋。
4: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2: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5: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

0: 它的光感是不是一定是非常好的，色彩感
1: 很通透，
0: 很通透，
1: 对，
0: 晶莹剔透的一种感觉。葡萄酿的酒，还有夜光杯，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跟五味产生了联系，所以它写在了凉州词里头。
1: 没错。
0: 那么这个诗呢，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葡萄园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唐代繁盛的时期，就是葡萄大量的种植，葡萄酒呢在这儿也大量的酿造，所以人们喝葡萄酒。

0: 苍老依依，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实我走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杨柳依依，一片春和美景，但是我要产生的是离别之情。
1: 是
0: 美景之中写离别，那么更添增添了离别的这种惆怅。
1: 是
0: 等我回来的时候，漫天大雪，尽管景观很不好，气候很恶劣，但是我马上要回到家里，我仍然是一份
1: 热情的。
0: 对，所以而倍添其乐呀。
1: 所以刚才咱们在说葡萄美酒前四个字的时候，孩子们频频的咽口水啊，一直在咽口水。我觉得葡萄酒你们可能现在年纪太小哈，
0: 还不能喝，
1: 但是酿葡萄

0: 所以夏初姐姐给你们准备了骆驼的小零食在那边，
1: 啊、
0: 咱们喂给他们吃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0: 师傅，他们吃的是什么呀？
2: 吃的这是咱们的鲨鱼条，
0: 就是这个，
2: 就是这个
0: 叫鲨鱼条。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爷爷的？
3: 我想问一下爷爷，您年轻的时候是骆驼客吗？
0: 啊，是吗？
2: 我年轻的时候，我十四岁开始就登上骆驼场吧，后来我父亲拉过骆驼。
0: 那就等于您祖祖辈辈都是骆驼客。
4: 对对对，
0: 哇，
5: 骆驼隔多久吃一次饭呢？你是不是吃的越多就走的越多呢？
2: 因为这个骆驼一天走8个小时，它尽管不吃一块草，今天不走路它是没半夜还就要吃草。
0: 反而是它今天如果不走路
4: 它要吃草，
0: 它就要吃草。
2: 哎，
0: 然后如果它一天都要干活的话，8个小时它能不吃东西，
2: 坚持8个小时。
0: 是这样的。
6: 我想问一下爷爷，就是这个骆驼它多大的时候就是人可以骑它了？
2: 这个同志你问的好，假如是你这个娃娃到18、19也可以成年，就是肩膀上各东西，他的3岁他可以就是撑着你，
0: 3岁就可以骑了。
2: 我这个里面有3岁的，有4岁的，有2岁半的。
0: 骆驼的寿命大概是多长？
2: 骆驼的寿命是30多年。
0: 30多年。那大家想不想当一把骆驼客呢？
7: 想
0: 啊。也想去骑骆驼吗？
7: 想。
0: 那跟着爷爷走吧。
8: 武威的骆驼头部较小，四肢细长，躯体高大，成年骆驼一般到驼峰身高可达2.15米，而看似温柔悠闲的骆驼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的犟脾气。学生们能驯服这些大家伙顺利达到终点吗？
9: 你看他的节奏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的。
0: 对的。我们真的是浩浩荡荡的，像一支驼队一样。
9: 对呀，这样的场景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在世界出现了曾经超过2000年。汉武帝打通西域之后，这个东西方交流的梦想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个骆驼客就全是
0: 最难过的是夜晚。
9: 对，
0: 因为你辨别不了方向，会有可能有沙尘暴或者是动物的袭击。
9: 对吧？对对对，你们在茫茫大漠里面，你们肯定分不清方向。
0: 对，
9: 这个时候其实骆驼客他们具备很多素质，除了一些医学知识，一些对气候的了解，对骆驼习性的了解，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就是观天象。而咱们中国人其实一直有个夜观天象的传统，说待会儿晚上带大家看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
0: 据说是沙漠中最美的景色。
9: 对，肯定沙漠中最美的景色。
0: 期待吗？
7: 期待。
0: 看，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8: 夜幕降临的同时，气温也骤然下降，那就让我们点起篝火，一起去看沙漠中最美的景色。
0: 刚才我们说了要看沙漠里最美丽的景色。

0: 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1: 那我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特别是这种成起性的头痛，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0: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脑，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域，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

0: 里面查看的话，发现家里面全是长了很多霉，然后物业这边也是一起帮忙查找了原因，最后发现就是那个主卧室的那个淋浴水龙头那里，估计是当时砖开发商。哦，好，这个了解了。然后就是说这个，然后鉴定机构是要怎么去选呢？是有哪些呢？长沙的话。
1: 鉴定机构的话，就是你可以在那个鉴定机构的网站上面，它会有一个名单。但是我建议您啊，就是说，因为您自己引入的第三方鉴定的机构，它可能，如果说因为你前期只是为了取证嘛，当你拿到这个证据之后，就是被告他不一定会认可这个证明的效力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在起诉以后，然后去申请法院那一边去进行一个鉴定，这样可以给您省钱。
0: 哦，

0: 然后鉴定费这个是怎么算啊？一般
1: 鉴定费的话，就是当然最后是谁败诉，就是说是由来是承担。如果说最终还是认定是跟他们开发商无关的话，这个鉴定费用是需要您来支付的。如果您是在诉前自己请的第三方鉴定，就是由您自己付费。
2: 也就是说，如果是确实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引起的，这个鉴定费是你前期垫付。
1: 不对，就是说您在诉讼之前的这个鉴定费用是由您自己支付的。
2: 嗯，
1: 可是如果您是在起诉以后，然后由法院去指定的那个鉴定，这个钱呢是最终就是过错是由谁来承担，就是谁来支付这个费用。
2: 嗯，我讲的是最最乐观的情况。
1: 对。
0: 哦，那就等于还是要起诉。
1: 对，
0: 有没有角度？因为我也咨询了很多人，他们说的话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
2: 嗯，
0: 所以我自己也有点不是坚定，
1: 所以最终
0: 不是很坚定。
1: 对，就是最终还是以最后司法鉴定他的那个为准。
0: 哦，好，知道了，谢谢。
2: 好的，感谢王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导致能见度为零。60秒，毒气以每秒1米的速度充斥楼道，氟化氢浓度飙升，人体吸入后迅速腐蚀肺泡，并伴有眼部受损、四肢无力、出现幻觉。100秒，火焰温度飙升至600到1200摄氏度，人体大脑严重缺氧，瞬间昏迷，喉头痉挛窒息，呼吸微弱，直至停止，周围所有易燃物形成轰然。
4: 这多大的危险物品才有这么可怕的爆炸力呀？
3: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100人窒息死亡
4: 啊！这就是我们家楼道里经常停放的电动车。
3: 夺命只需100秒，请不要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5: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4: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6: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7: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6: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4: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8: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4: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9: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10: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9: 哎，不行不行。

0: 平台上买到一把电吉他，然后现在电吉他存在的问题是假货改色问题，不是全新正品的问题。然后呢，我现在去跟商家协商，商家那边不接受支持退款什么的。后面我申请了平台纠纷介入，然后平台经过了。
1: 出一个书面的一个请求，就是让他们去帮您维权，然后如果他，而且他们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如果他们也不予，就是说不予受理的话呢，你就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然后仍然不行，你就可以拿着这些证据去起诉了。
2: 就刚刚谭博士讲的，协商不成，
1: 协商
2: 行
1: 不
2: 政投
1: 行，
2: 诉他。
1: 对，我们就行政投诉，行政投诉也没有解决，你们就直接去司法诉讼吧。
0: 哦，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笔试通过了，终于。
5: 你已经被我司录用，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
6: 这些如常的背后，是有人在守护。守护边疆与海岸，守护网络与数据，守护种子与资源，守护发展与未来，更守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7: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6: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7: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葡萄，公司降薪要求我们转兼职。但是我的合同没到期，这算不算非本人意愿失业呢？我要是提离职的话，算不算被迫离职呢？能不能领那些什么赔偿金啊？然后他还

0: 想问一下，这个商场应该负责任吗？老人是81岁，这个腿脚不太好，出门是需要拄拐杖的。
1: 嗯，
0: 你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 嗯，商场是应当要承担责任的。他商场在门口铺设地毯呢，其实是他的一个实施管理和控制风险的一个行为。然后他由于他的地毯铺设不当，而导致您家的老人绊倒，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只是这个赔偿责任中间有比例的划分吗？或者他可以去主张哪一些费用呢？医疗费不用讲，肯定是要放在里面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医疗费、护理费，然后住院的伙食补助，然后营养费、交通费，如果有出现残疾的话，像髋关节置换术，它在术后应该会影响髋关节功能，可能会被认定为9级或者10级的伤残，
0: 嗯，
1: 还有一个残疾的赔偿金。然后如果说老人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也有可以主张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嗯，也是因为老人的年龄超过了一定的限数，他已经81岁了，所以这个里面是没有误工费其他费用的这个主张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尤其是还有一个可能的后续的治疗费。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小英的朋友，您这个问题还挺
2: 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
3: 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幼儿你听见了吗？
4: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5: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6: 旺财，别急，这是公园，要把便便清理干净才能走哦。
7: 不好，打了！
8: 注意前场，快快快快补位！
9: 小伙子，这是静音车厢。
8: 好，不好意思，马上改正。
10: 蓝牙模式，开锁成功。
11: 哎呀，糟了，这么多车都碰倒了。
12: 别着急，我们一起扶起来。
13: 我也来，
14: 我也来，
15: 我也来，那边我来。
16: 哇哦，这个城市太美了！哎，我们去那边拍吧，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17: Welcome to Changsha.
18: Changsha.
19: 你弯下的

0: 武威郡。
1: 你为什么要叫武威这个名字呢？
0: 武威这个名字呢，就是彰显这场战争的这个武功、军威。
1: 哦，是
0: 这样。所以它就叫武威。那么在
2: 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3: 的白葡萄。在听王老师讲解葡萄美酒时垂涎欲滴的同学们，此刻也不得不再次放下葡萄的诱惑，争分夺秒地填满属于自己的葡萄筐。
4: 啊，这么多呀，你们真可以。咱们第一步摘葡萄就算完成了，现在是不是接下来就该去酿酒了？
0: 对对对，没错，摘完的葡萄之后就要送到酿酒的车间。
4: 嗯，
0: 我给你们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酿酒师，他会教你们呀怎么去酿葡萄酒。
4: 嗯，
0: 我也相信你们跟着他呀一定能够把这些葡萄呢酿成葡萄美酒。那么下一步呢，你们就跟肖叔姐姐呀去车间去找那位优秀的酿酒师，好不好？
4: 好，一起去酿酒喽。
3: 武威地处被称为美酒生命线的北纬30到50度之间，法国波尔多、勃艮第、意大利托斯卡纳等世界知名葡萄酒都位于这条黄金纬度之上。同时，武威太阳辐射强，光照充足，温差较大，自古以来便被称为葡萄酒城。那么我们的同学们能否酿出属于自己的葡萄酒呢？
4: 我们是跟宋师傅来学这个古法酿制葡萄酒的，对吧？第一步我们已经完成了摘葡萄。古法我们是用手捏，用这个捣碎的东西工具去把它捣碎，然后再用它天然的酵母让它发酵。
5: 嗯，
4: 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5: 对，
4: 但是现在的工业化生产了哈，我们可能用机器去把它捣碎。
5: 对，
4: 好，我们的生产线开工了。
5: 哎，
6: 给我太多，我哪来的手捏呀？
7: 你怎么把果肉扔掉了？
3: 在一颗颗葡萄被完整的摘下后，宋师傅却要同学们既要把葡萄肉捣碎，又要保留葡萄籽的完整，正是古法酿造葡萄酒的秘籍。秘籍一：不水洗葡萄皮。
8: 为老人躲过了厄运。
9: 2026年，浙江长兴外卖员暴雨，
10: 青岛照常摊竹，街头紧急施救。
9: 舟山两名货运师傅徒手托举坠落八旬老人。
8: 凡人举手是微光，微光聚在一起就是星河。
11: 都跟你说了，方案今天下午4点前交，这都4点半了，这份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12: 哎，你看被骂成这样，他还装作没事。
13: 不是生病了吗？愣是一声都不吭啊！
14: 不反驳，装情绪稳定，是成年人的体面。
15: 嗯，哎，小刘啊，刚才我话说重了，你再来一下，我们重新理一遍方案，别自己闷着啊。
16: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在群里不怎么说话，周末聚餐也没来。
12: 来来来，点咖啡喝，我们都点了，就差你了，别扫兴啊。
13: 我。

0: 沙漠之舟骆驼曾经是人类能够穿行沙漠的唯一工具，看似行动缓慢的它们可以持续行走上千公里。骆驼的身体里藏着哪些沙漠生存的秘密？它们在运送货物的同时还参与过哪些国家建设工作呢？
1: 一望无际的沙漠耶！
2: 一望无际的沙漠。
3: 在做法，同学们好。哎呦，
1: 哇，走了好远才见到你。
3: 沙漠是不是觉得非常辽阔？
1: 哇，真的是。
4: 现在我们脚下踩的这个沙漠是什么沙漠？
1: 腾格里沙漠。
3: 对。我们武威其实旁边有两个大沙漠，一个是腾格里沙漠，一个是巴丹吉尼沙漠，这两个都是非常大的沙漠。咱们武威周边就在它们之间。沙漠还像一种什么样的自然风光？
4: 像什么？你说
5: 像海洋。
1: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沙海，
4: 沙海。对，
3: 海里面我们需要什么度过海呀？
5: 船。
4: 很好。
3: 舟。对，那我们沙漠里面需要靠什么东西？
2: 骆驼。
1: 哎，对了，
3: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沙漠之舟？
2: 学过。
3: 对，沙漠之舟就介绍骆驼怎么在沙漠里面生存，怎么带着货物和人怎么到远方的故事，是不是？
1: 是啊。
3: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围绕这篇课文讲一些书本之外的一些知识，我们通过骆驼真实的骆驼身上感受骆驼的品格和骆驼的性能，好不好？
2: 好，
3: 我们去找骆驼去。
1: 走
4: 走。
0: 课文沙漠之舟里同时介绍了骆驼背上的驼峰，骆驼腿上的胼胝，那么这些独特的身体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又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
1: 它朝我们走过来了，看到了吗？
6: 骆驼
7: 好。
6: 你好呀。
7: 沙漠好。
1: 我记得文章里有说骆驼的这个应该是在腿的部位有一块叫胼胝的东西。
3: 对对，胼胝就是这个词，就是古代大概就是老茧，
1: 老茧
3: 很辛苦。
1: 对，
3: 咱们现在有个成语叫胼由射而衰的，就是安史之乱。你可见他们不光是经商在那边游走，而且他们已经在大唐的帝国里面做官，然后融入其中了，
4: 有很重要的地位
3: 啊，有很多官职，证明这个书藤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3: 不光是带来了商品，带来了物资，促进了贸易，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4: 我们听了这个滕老师讲了这么多，知道骆驼是从外国来的，那么外国来的骆驼和我们人类要如何相处，怎么生活在一起呢？你们想知道吗？
2: 想。
4: 要不然我们带着这批骆驼跟着爷爷一块回家看看，好不好？
2: 好，
4: 走吧。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6: 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0: 听。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您给我们点赞。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同粟特人一样，骆驼的精神也融入了中华文化，它坚韧顽强的品质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那么骆驼是如何与人相处的？那些以养骆驼为生的人又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9: 哇，有这么多！
8: 扶这些大家伙顺利达到终点吗？
10: 你看他的节奏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的。
11: 对的。我们真的是浩浩荡荡的，像一支驼队一样。
10: 对呀，这样的场景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在世界出现了曾经超过2000年。汉武帝打出西域之后，这个东西方交流的梦想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个骆驼客就全盛时期在清代的时候，末年的时候，一个县就养了接近10万头骆驼。
11: 这么多
10: 啊！其中有3000多家在养骆驼，其中有一个商号最有名，叫马永胜家。他们家非常爱国，然后在中国近代上每次发生重大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免费输送物资去托运过去，甚至会捐钱。他们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可能是最大的什么顺丰快递就掌控，就是所有的这个在快递公司的老大。他们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物资运到苏联，包括那个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还捐过一架飞机，通过车辆还来不及运，他们就把他们的驼队也运了很多抗战物资到前线去。说就是民勤骆驼客不光很坚韧很厉害，而且他们也很爱国。
11: 是
8: 忠厚诚信，爱国敬业，靠一支驼队走遍天下。武威民勤县的骆驼客在上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如今作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长久的保留。
11: 哎呀，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很累。你们还是骑着骆驼的骆驼客居然都觉得累啊？
12: 是
13: 觉得骆驼客容易吗？
11: 不容易，
14: 太不容易了，是吧？
11: 是。
14: 其实啊，在沙漠里面，我觉得最难过的是夜晚。
10: 对，
13: 因为你辨别不了方向，会有可能有沙尘暴或者是动物的袭击，
10: 对
13: 吧？
10: 对。你们在茫茫大漠里面，你们肯定分不清方向。
13: 对，
10: 这个时候其实骆驼客他们具备很多素质，除了一些医学知识，一些对气候的了解，对骆驼习性的了解，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就是观天象。而咱们中国人其实一直有个夜观天象的传统，说待会儿晚上带大家看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
13: 据说是沙漠中最美的景色。
10: 对，肯定沙漠中最美的景色。
13: 期待吗？
11: 期待。看，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8: 夜幕降临的同时，气温也骤然下降，那就让我们点起篝火，一起去看沙漠中最美的景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喂，
1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1: 没有啊。
1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3: 没有啊。
1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4: 没有。
1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5: 没有。
16: 没有。
17: 没有。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
3: 北京时间5点整，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10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4: 让我倚在深秋。
5: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3: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6: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3: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7: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3: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8: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9: 哦，这个呀，叫盲道。
8: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0: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心，
8: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9: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忙人的忙。这是

0: 奔彪先生晴朗为猛，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1: 一笔竹棍凌绝撇一一毫，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
7: 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8: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